当年梁静茹的专辑《亲亲》发售的时候，它的预购版有这样的一首附赠的单曲啊，听起来其实确实跟专辑本身好像风格不太一样啊。而这首歌呢，在后来也作为了电视剧《神雕侠侣》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恋着多喜欢》。可能你听梁静茹的很多专辑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这一首歌，也算是梁静茹的非常独特的一种呈现。8:05，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的早上，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马上听光良的歌《天堂》。

跟大家分享一条电影相关的消息。8月14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尤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的创作体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周末一起看电影节目将介绍两部电影更多的幕后故事。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了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融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啊！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今日同步启动，将持续开放7天的时间。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公益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在千禧年附近有一段时间呢，在有一些唱片公司当中啊，他们会集结非常多的一线的歌手，比如说当时的 Sony Music， 其实有很多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都签到他们下面了。当时有很多的合作，比如说和未来有约，还有一些部分的艺人有合作，比如说庾澄庆和张信哲这样的一个对唱《爱转动》。

张震岳的破吉他。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小林是林姐说，刚才8:21的时候是蔡健雅唱的吗？她说，查了一下，但是没有查到，8:21的时候是蔡健雅的《女人的说法》。以及朋友说，在刚才是不是有一个秦昊版本的 Jingle？ 是不是？我来看看啊。啊，没错，在8:17的时候是秦昊唱的 Jingle。苗苗说15号了，我的厨艺已经坚持不了几天了，再不开学就跟小朋友开始吵起来了。这是一位宝妈，希望小朋友赶紧开学，自己好有点时间做点别的事情，对不对？确实也辛苦了。妆前的匣子说，请问介绍席琳迪翁的片段是什么节目，在哪里可以收听到呢？是一档音乐之声的这个线性节目啊，也就是这种单元性的节目，它有的时候也会重播，每天当中它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段内进行重播。除了席琳迪翁以外呢，还有介绍其他的这个欧美乐坛的重量级的人物的这些总结啊，你只要锁定收听，它时不时都会出现。今天播完席琳迪翁之后呢，在其他的时段还可能重播啊。小鹿阿秋说，下大雨了，不让出去玩，只能来找音乐之声，欢迎常来。8点的 Jingle 是谁？这是按时下班每周双休的朋友提出的问题。8点的 Jingle 是，哦，我看一下啊，8点的 Jingle 双声啊，双声版本的 Jingle。以及大象无形说，体验昌黎海边晨跑5公里，遇到最美咖啡店，说海边的三面玻璃房，这个必须要喝一杯。瘦了一点的胖兔子说，早上厦门的朋友说，刚结束6公里的环海仓湖的慢跑，迎接美好周末的到来。这个小时我们最后听的是 Janet Jackson 的 Call on Me， 稍后9点再回来。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他一步接一步的孤独的走，怀疑关上星空是他自己的。他一步接一步的孤傲的走，怀疑蒙着眼睛是他自己的。放弃太多了，忘记太多了，划破了气流的，瞻前太多了，孤后。

划破了气流的人们啊，山前太多了，路后太多了。

滑板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展示青春风采的运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请在指定的运动区域滑行和练习，同时切记不要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滑上路哦。

苏慧伦安和。各位在星期六早上起的还算挺早的朋友，各位早安。虽然说已经九点多了，但是周六周日这个时间起来还真的算早，况且可能有六点多七点多就来问候的朋友，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跑步了。蒸雨说十公里结束真的热啊，还没到九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十公里了，这个精神真的是值得学习。苗苗说计划九月份要去看阿月的演唱会，要送孩子去郑州开学报道，可能赶不上了。那就改签，演唱会门票不能改签，我忘了。接下来听 Hush 白鹿。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了意中人，这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这周我来陪伴大家，我是孙杨。继续来听到许巍的歌《故乡》。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希望这个时候你已经吃过了早午餐。我觉得早午餐这个词真的非常棒，在周末的时候充分的把每个人的慵懒都可以理解到的这样一个感觉。听到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早上好，10:0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这里是音乐好时光，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韦礼安，在你身边。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八月十四日，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周末一起看电影》节目将介绍两部电影更多的幕后故事。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荧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近日同步开启，将持续开放七天，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公益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活动，所以如果在这段时间有想出游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10:4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贺仙人世上最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个定情的时刻，都会有一首主题歌，而这一首是我的。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刚听到歌来自小云的这样一首作品，时间是11:2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黄霄云的声音之后，火星电台来了，这首歌是日落。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要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秋天别来，秋天别来，我还没

这首歌是侯湘婷的代表作之一，在女性视角面临一份失去的情感当下所有的脆弱哀愁表达。而这首作品的作曲编曲制作人就是伍思凯，耳边听到的这是原创版伍思凯版本《秋天别来》。好像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还听到隐藏的一场秋雨。12:0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萧亚轩。

来自萧亚轩这首歌《蔷薇》。一定要在这里做一个特别标注的是，蔷薇和刚才听到的《秋天别来》词作人都是姚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爱上一场重感冒。我们都知道重感冒一般是病毒引起的，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立刻的杀死病毒，所以要靠自身的免疫力。

当然，如果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呼吸困难、高烧几天都不退，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医院的。但是在这首歌里，徐怀钰唱到爱像一场重感冒，当你失去一份情感，你只有自己，靠自己，靠意志力扛过去。12:5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来听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把时间交给孙燕姿好吗？任性。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Natasha Bedingfield on Rayton 13:2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Mandy Repton, loving you.

之极。晚上在一个清晨的花园里，伴着鸟鸣演唱的这样一首作品，这是一首传奇作品，来自传奇歌手，五个八度的跨越，还有这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彭佳慧的歌曲《喜欢两个人》，北京时间14:11，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啊！下午好，8月15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阳光明媚，不知道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与程鑫的歌。

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北京时间14:24，这里依然是热曲收飞扬。下午好，星期六周末愉快。8月15号，云 TF 上午夜不登楼，钟哥周六快乐，你好 Panda， 周末愉快，边听歌边加班，谢谢钟哥的陪伴啊！我们要谢谢音乐之声的好音乐的陪伴了啊！知曲知语，14点以后的歌又开始了，有代入感了，在不安世界里寻找安稳。也欢迎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分享周末的心情了。周慧翻唱的作品《天天想你》。

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是来自孟庭苇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她所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谁的眼泪在飞》里。北京时间14:4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华语经典作品来自巫启贤和方力怡的对唱作品《只爱一点点》。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0: 我要我的音乐。
1: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信哲版本的 I Believe。 北京时间15:12，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星期六，周末愉快。8月15号，明天 FM 留言的各位朋友，逍遥自在的我，今天的歌单每个都是经典，70、80、90年代的歌曲，很好听。谢谢逍遥自在的我啊。Inky 不得了，下大雨了，快收家回家收衣服。Inky 是哪里的朋友啊？希望你和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Bright Green， Hello， 钟哥，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大家周末愉快，问好的一个朋友啊，道生万物，感谢钟哥音乐之声陪伴。沈阳今天多云，应该不会下雨，气温适宜，感觉来这个玩呢，就是这几天了。说明沈阳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稻盛万物应该是去沈阳去旅行了，对吗？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我会想念你。

流浪乐队的经典作品海阔天空。继续看一下云剑上留言的朋友，橘子熟了说，今天不下雨了，天气还不热，晚上去常州听他青春演唱会、啊、这应该是在今天有演唱会，然后要去奔赴演唱会的现场感受好音乐的一位朋友啊。不下雨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宇，叫做雨一直下。如果听节目的你目前在路上，城市有雨水，有这个风，有雨的话，要提醒你注意行车安全啊。张宇，雨一直。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任贤齐的作品依靠。继续看一下云天上云的各位朋友，幸福的旋律说，前几天去沈阳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在听到我们这里还有鱼的时候莫名的放声大哭，看看能不能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怀念一下自己的青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7，热曲车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小二说，转眼间辛晓琪的味道都快30年了吧。午夜不登楼 ，Coco，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暗示一首歌的歌名。开心快乐女神，裴老师终于有机会跟你打招呼了。你好，快乐开心快乐女神啊啊！你的风格确实符合大众审美，开车路途最佳搭子。今天改高铁，细品，重点是谦虚，个人魅力隐藏。谢谢你啊，这是音乐之声的魅力，音乐之声播放的好音乐的魅力。谢谢开心快乐女神，周末愉快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音乐之声主持人，好，你好 SXK。 听到海阔天空，瞬间想起班里一个转学的男生，他个子高高的，唱歌特别好听，以前还是班长，现在他不在我们学校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挺舍不得的。翻译成的歌。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齐秦的经典作品《外面的世界》，北京时间16:48，热曲收费啊！下午好，8月15号星期六，要周末愉快了，各位听众朋友，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们，六首歌的时间说泉州，太阳雨，蓝天白云加乌云，要么一会儿看彩虹，要么一会儿落汤鸡，还是要提醒六首歌的时间，如果你的城市正在下着雨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出行安全的周末愉快。橘子熟了说今天不下雨了，天气还不热，晚上要去常州看演唱会啊。前面好像也有一位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演唱会呢？彭佳慧的经典的华语作品《鹿港小镇》。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罗大佑的歌曲《爱的箴言》。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罗大佑的作品，但是是来自孟庭苇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亲爱的路人》，以及前面的李玉清的《雨蝶》，唱尽了青春的故事了啊。 UTF 上史蒂夫陈，不经历风霜不洗净铅华，放不出春哥这么戳心的歌的。感谢史蒂夫啊。当然如果你还依然沉浸在前面两首歌的风霜和铅华中，那这首歌呢会让你感受白衣飘飘的年代。林志颖，17岁的雨季。

江美琪的经典作品。我多么羡慕你。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哇，这个名字非常浪漫啊！雨蝶的前奏一出，那些追剧的时光就浮现了。说到了歌曲会带来一些回忆的画面啊，酸菜不够酸也说到了雨蝶。刚刚雨蝶前奏响起的时候，陷入了回忆。当年现象级电视剧《全民追剧》，我和姐姐还是去店里租的碟呢。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她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她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她的丈夫，陪伴了她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D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四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 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Diamond 自己掏了$100万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ame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0: Number two，
1: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2: my heart will go on。
1: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

练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五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六8月15号，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一小节的三首歌曲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耳熟能详的，经常会在 KTV 唱曲的男生和女生对唱的作品，《明明白白我的心》。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热曲收费啊。上一小节最后一首歌，陈奕迅的一生中最爱，或许你还没有听够经典的广东话作品，这小节的三首歌让你沉浸式感受经典粤语歌。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5，热血声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岁月神偷》，当然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李云演绎的版本。

周笔畅的歌曲《岁月神偷》。北京时间18:49，今天的热曲声飞扬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看看今天星期六，大家祝你周末愉快。这首经典的作品，前奏也是同样的经典。蔡琴，你的眼神，明天见。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各位。今天的节目从晚上的7点依然是到12点钟，这也是魏野本周最后一天的节目时间。明天晚上是高敏的节目时段，先预告一下。那今天开场我们来听到的是薛之谦的这首《无数》。欢迎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今天的周三、周二可能也会更新啊，无预警突然的。我们前两个小时的中国 TOP 排行榜，包括我们的一周音乐观察，以及回顾一下这一周在我们的 TOP 榜单当中非常棒的一些新歌上榜的歌曲。同时呢，在后三个小时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你喜欢的歌。此刻如果你在线上的话，跟我们来打个招呼，欢迎小雪、村子山和梦、云听用户 AAU。 OK， 欢迎各位。那我们今天5个小时的音乐开始了。

连续的两首歌，它的名字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非常的具有一个画面感，并且能够让你延伸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裘德和魏如萱的合唱，叫做《最后的水族馆》，以及接下来 AGA 江海嘉的《没有咖啡的歇茶店》。我们先来问候一下此刻留言的朋友，杭州的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这些天的天气有些阵雨，下过雨之后呢感觉挺舒服的，慢慢的这个酷暑就已经开始消散了，夏天真的要过去了，然后秋意渐起，希望大家的心情呢最近也会把那种燥热的气氛吧消除，然后有更多秋高气爽的感觉。不抓老鼠的猫，带娃健身，边听歌边运动，带娃听歌运动三不误，带娃怎么健身？他充当哑铃，还是他跟你一起跑？欢迎大鹅，欢迎毛心，欢迎燕麦拿铁，欢迎各位。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 AGA 江海嘉的声音。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路过蜻蜓》，原唱呢是哥哥张国荣，而你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则是来自林忆莲的版本，也是唱得非常非常的有味道。7:30，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是魏野本周节目的最后一天了。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也就是礼拜五，我们本周周榜的排名情况。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难心有不忍。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这是来自 Nick Drew 周汤豪，这是你的歌。7:36，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理想的猫 CC 说：“音乐魔方要转动了吗？你是听谁说的？是谁提前泄露的消息？是谁这个嘴没个把门的？”但是呢，从9月开始呢 ，Mr. Radio 会有一个新的节目排布的调整。届时呢，大家可能要根据你所喜欢的主持人，然后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收听时间啊。整个的惊喜留到九月份吧，或者说是谁透露的，你就问谁吧。今天呢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各位周末快乐，周三不二。今天突然更新了、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如果你等待了一段时间的话，可以去留下你的足迹。这是来自苏打绿，不过是于丁密语版的这一版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

0: 我要我的音乐。
1: 前两天呢，恰巧跟一位忠实的 Elva 的这个歌迷然后聊天，忠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当初还是最最最巅峰的时刻，甚至从这个第一张专辑开始，然后就一直坚持在听的。然后我们就在聊说，当他发这首爱没有错的时候，很多的歌迷终于期待说，哇，他这一回应该是要回来了。然后在前几年，我们的固定环节呢，就是会说希望他能够早日发专辑，然后早日开演唱会。然后到现在的心态呢，那天那位歌迷说，就希望他身体健康，因为也许是职业生涯早期练舞练得太过用力，也许是这两年呢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状况，身体出现一些小小的情况，所以其实现在抛开歌手的身份之外，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听到他以前的歌也好，或者说现在偶尔发新歌也好，更多的是快乐健康就好了。像我们现在一个生活方式，以前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被爸妈教育说一定要当第一名，然后慢慢的都知道说只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然后这就是最棒的一个状态。刚才听到萧亚轩的爱没有错，7:4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午夜不登楼说打开就是 Elva 的爱没有错，是的，严泽欢的我爱你啊。再一次跟各位说，中三不二更新了，你们已经催了好几个月了，评论区看看各位的身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今年呢是2026年，你现在听到的这一支乐团已经成立整整20周年了，他们就是宇宙人。而在10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发行了这首《不简单》，其实也是回顾成团的10年，其中有一句很真挚的歌词，就是当日子变得困难，我们只能活得不简单，然后把10年的跌跌撞撞、跌宕起伏全部唱了进去。而到今年又过了一个10年，不知道他们的心态和当时是不是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同样是非常有趣的歌，非常有趣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汉堡黄，而这个名字呢就是字面直译，说有一次啊吃汉堡真的吃了很多，发现自己非常能吃，然后这位女生她的名字索性就叫汉堡黄，这首歌叫做烂俗。

刚才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Alin 的声音，叫做《茶无此心》。现在是晚上的8:1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云听用户 ZPX 说好听，李小猫 CC 说去年的七夕，魏野还在跟银子唱香水，在我们的七夕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对啊，然后今天就更新了，趁此机会嘛。趁今年七夕还没来，我们就更新一条视频嘛，在中三不二上面。然后刚才有朋友在这个中三不二上面留言说，为什么这么久才更新？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绍，因为真的平时很少有机会碰到，大家都比较忙，所以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好不容易碰着的机会。在树上织毛衣说，明天周天晚上还能听到魏野的节目。明天晚上呢是高敏的节目，给各位。刚刚进入到节目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明天晚上是高敏的节目，然后今天是本周魏野的最后一天节目，所以如果你喜欢听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欢迎此刻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有的听友朋友。当然如果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就在网络端了，云听 APP 我们的总台音频客户端，欢迎你留言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给魏野留言也是可以的。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密室逃脱。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不认至少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这是来自钱正浩的歌，叫做《等等》。8:33，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那你马上来听到这个版本的《抱着你》呢，是在2013年的这一版编曲的版本，阿月、张震岳。

0: 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9: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各位，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于 TA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最最重要的是呢，中三不二在几个月之后今天更新了，那如果你在此前也在其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啊。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 Jackson 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 Jackson 王嘉尔的同名歌曲，叫做《王嘉尔》。那马上的这一首歌呢，是毛毛毛不易，《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小小孩》。晚上的9: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正在乌鲁木齐旅游的 MLN。内蒙是个好地方。有朋友刚才问到说，能不能点歌？我们的歌单呢是提前准备的，在 Music Radio 的全天节目当中都是不能参与点啊、都是不能点歌的，只是希望你在今天的这个一份盲盒歌单当中吧，碰到你喜欢的歌。但是呢，帮你把祝福带到，家住大同玉河的李转云啊，应该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周末快乐吧。欢迎这位朋友的 ID 叫做为美好生活加油，西元011，吹着晚风，听着歌曲，运动完10公里，感觉非常的舒畅。云秋湖 XTN 有周杰伦的歌吗？哎，说不定哦。现在才晚上的9:37，一直到12点的节目，要不要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中餐不二，我们有更新了，在抖音平台上面，很久不见，几个月没有更新，主要的原因就是碰不着，然后碰着了，更新了。如各位久等了，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然后我听说现在这些新媒体的算法，就是像以前，比如说你评论啊，很重要啊之类的，现在好像收藏还挺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不错，有兴趣的话，无论是魏野的还是中三不二的，你点一个收藏哈。这个版本的太傻来自叮当。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关心妍的歌，叫做《指尖的蝶》。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个小时的50分左右那首粤语歌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怀疑人生》。现在是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各位周末过得好吗？8月15号星期六 ，Sunny， 这首歌叫做《Take Me Back》。

Eric 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大概也就是想通一件事，然后放下一段执念，放下一个纠结，然后你就会终于了解什么是自由。周兴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在晚上的11:30，星期六，各位周末好，我是魏野。本周最后一天的节目，云听用户 WNN2 说怎么能看歌单不想错过我们的节目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版的歌单会给到各位的，所以你只能一首一首听。然后你如果碰到喜欢的歌的话呢，你可以听歌识曲一下，或者你直接问我，在我的节目时段啊。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叫做《预感》。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11:53，这是来自王诗安的 Make You Feel。8月15号星期六，本周最后的一天节目，魏野。明天晚上呢是高敏的节目时间。我们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下周一。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因为我最近这个 Day in the Life 的长 vlog 系列更新的会比较勤嘛，他说会不会趁下一周的时间，然后出去玩一玩啊？首先啊，礼拜一我要去湖北出差，我去录我的电视节目，大概是3到4天的时间。然后呢，回来的时间可能会在北京周，就是北京其他区，然后比如说某一个山，可能会大概有这样的计划吧。对，然后我去湖北应该是在十堰的这个，哪座城市来着？就是湖北和陕西的那个交界，对，因为最近比较忙，然后云溪，对，七夕的传说的发源地，所以呢，19号又恰好是七夕节，那天我会录制节目，好像这场节目会有央视频的直播，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一起过一个七夕。同时呢，我会尽量挑出一天，然后拍我的 Days Life 的长 Vlog 的系列。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欢迎你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西装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欢迎回到 Mr. Radio， 我是你的 DJ 赛小花。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超爱的一项夏日轻运动——桨板。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周末的清晨或者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候，你踩在宽宽的桨板上，手里拿着一只桨，慢悠悠地滑进一片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水波荡漾。我特别喜欢桨板，是因为它有一种水上漂浮的魔法的感觉。你不需要像跑步那样死磕配速，也不需要像撸铁那样咬牙切齿，你可以站着滑，可以坐着滑，滑到湖心，你甚至可以直接躺下来，感受水流的摇晃，看着天上的云发呆。那一刻，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这首《答案》是我今年在板上听的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用到了乐器手碟来伴奏，它空灵的声音让人完全忘记了岸上的压力和烦恼，节奏就像水波一样轻轻摇晃，带着一点慵懒，帮我进入到难得的心流状态。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觉得最好的健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节奏。桨板就是这样一项充满松弛感的运动，它让我明白，运动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为了和自然。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水木年华当时应该是处于水木年华的 2.0 时代啊，这首歌其实算是他们当时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他乡7:04，在星期天的早上，欢迎你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今天同样在早间时段陪伴你一直到10点钟。继续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歌《挥挥手》。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迎回来啊！今天早上还是有很多朋友啊，比我想象的要起得早得多，爱吃面的粥。这是来自广东阳江的朋友啊，在骑行的路上听着音乐骑了20公里啊，这确实是还挺远的。以及慧慧说，早上在运动氛围这么好的节目当中，不跑个几公里都不好意思来冒泡啊，确实。周末的早上更是运动达人集中出现的一个时间段啊，以及爱暖金秋说，此刻的北京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北京是22摄氏度，而且空气的这个清新的值是非常非常棒的啊，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只有16，也就是可以忽略的一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适合外出进行运动啊，或者是享受周末的这个好的空气和阳光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现在天气是不是晴天的状况，你的城市是不是晴天呢？继续来听许慧欣的7月7日晴。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记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七月七日晴这样一个像日记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书写体特别流行，好像很多大家对于当时的日常的记录就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格式开头的啊。哎，想想到后期不就演化成了所谓的 vlog 了吗？对不对？大家后来又来用更加直观的视频的方式来记录。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日记形式。七点十九分了，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猎鹰来自厦门的朋友，刚在海边海里游泳上岸，开启全新的一天。你会发现其实早间的朋友的运动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了，大部分以前是跑步骑行的朋友，今天也有刚游完泳的朋友。王木说享受22摄氏度的赛道准备开跑，这是湖北恩施要跑野三关的朋友。好像这个时节也确实适合在早上进行运动，不爱吃瓜的朋友说早开启周末长距离。你看好像天气稍稍凉快一点点啊，运动这个比例就进一步加大了好多好多。这是陈奕迅的淘汰。我说

炫的淘汰。小雪说齐齐哈尔，今天是大晴天，早上19摄氏度，很凉爽。是大鹅说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没有听到李哥推荐的运动啊。其实我还真的怎么说呢，你猜一猜我推荐运动了吗？我推荐了什么运动？NC 宇哥说听着音乐跑了8公里，这是 YTJE 说武汉阴天跑完10公里啊。天哪，怎么这么多朋友这么喜欢运动。其实我一再怀疑是不是秋天太凉快了，所以今天这个运动的朋友尤其的多。但是我其实仔细一想，当年在冬天的时候，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早上起来运动的朋友其实好像也不少。为大家这样非常非常坚持运动的习惯点赞啊。我们来听满江的一路落花。去长天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叮当一半7:50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的周末版，今天是星期天，我是孙杨。这是这位叫做祝贺的朋友说，沈阳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跑完半马感觉特别舒服啊！你看随随便便大家就能跑个半马，你知道对于基本上不参加这种长跑的人来讲，听到半马这两个字其实也是吓到够呛，基本上是不太敢尝试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尝试，不要说我上来就跑个半马，然后之后我再跑个全马，先从比如说跑个操场几圈开始，或者是你先从健身房的跑步机开始慢慢尝试啊，不要随随便便没有跑过就是尝试直接开跑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挑战，甚至可能如果你的姿势不够科学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造成一些小小的冲击，可能你好几天都浑身酸痛的一个状态啊，倒不如咱们先一步一步慢慢的加大强度。这是周笔畅的 Longing for You，以及孙燕姿的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 这个小时我们先到这里，8点钟回来。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